0: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是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1: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要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1: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1: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1: 不是幺幺七，
2: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1: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1: 走吧，
2: 撤。
4: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10: 它既营养又好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1: 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0: 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

0: 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方便的话，贵府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
1: 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啊！好啊，随你便。
3: 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道，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快点！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 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1: 我，
0: 姐刚说了，3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 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那变戏法啊！哎。
0: 你这徒弟，嗯，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哎，
1: 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
1: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对对，白活你！嘿，那咱别睡呀，那咱别睡行不行？
0: 谁睡了？谁睡了？
1: 扶你回去吧。
0: 我回去。
1: 哎，回。
0: 嗯，这么扶，嗯，扶呀。
1: 哎哎，
0: 徒弟，
1: 哎，别，行，
0: 徒弟，
1: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都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啊？
2: 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2: 放开我！

0: 在重庆陈哥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1: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警卫。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啊，
1: 改天吧，他得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
0: 开车。

0: 这房子真好看，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陈，小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黎北的人。
2: 先生，
1: 小陈，
2: 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3: 报告。 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喝完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51。
0: 还有呢？
1: 3876。
0: 接着说。
1: 0895838。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見てみ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2: ゾウ、ファイ。
3: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2: 胡说！
0: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0: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儿，我才懒得管。
4: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
1: 滚！出去！一群废物！

0: 还有你，
1: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3: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7: 你看看这个，
8: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7: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7: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7: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7: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7: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

0: 人和套坟，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北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
1: 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长，您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2: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1: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1: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0: 周玉海的事呢？邢局长。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
0: 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2: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

0: 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1: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2: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局势很明了。 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是。
3: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
2: 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4: 在，
2: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又欠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给我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还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就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他是谁？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7: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看，你这个人，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
1: 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0: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回头。

0: 一队配合陈再霞，二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李三。
2: 哎，别过。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有你这么多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李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
1: 啊，李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0: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

0: 这，
1: 玉伟，快，没时间了。

0: 人都好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2: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2: 人称“肖旋风”，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4: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程续航，耐造耐扛。
3: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啊，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
4: 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3: 底降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5: 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 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声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 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现在只要。 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 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剪一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

0: 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
1: 对，
0: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

0: 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

0: 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7: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

0: 一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三百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00元的洁面刷，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你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的这胡子呀。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 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体虚气厚四合一，百人拼单，圣道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 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真诚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 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
2: 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4: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体虚气厚四合一，百人拼单，圣道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

0: 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1: 继续查。
3: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1: 听候局座指示，
4: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0: 是。
1: 蠢货！
5: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6: 大燕军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梁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0: 别，这不敢当。
5: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7: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走正规进程。 大敦亚公安局，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官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0: 皇军威武。
7: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宫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0: 公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舅，我被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中。久仰久仰，我
1: 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政。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
2: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请多多指教。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
1: 我想，我能破译。嗯，非常好。好，郭总，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山本先生からの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郭先生翻译一下。郭总，密室密室进。
2: 请，请，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呢，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利斯？请坐。啊，请坐。啊。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1: 我听说了。
0: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了，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胸襟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哟，
0: 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
2: 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车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武器。
0: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役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3: 出发！
1: 是。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3: 平安回来。

0: 神秘的女人。
1: 局座，
2: 嗯，
1: 之前重庆消失那部电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局座你看一眼。

0: 哎，董事长，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中线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立伟行动的电报，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啊，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什么？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0: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消息？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爷，跟您打听个事儿，知道洪玉伟的家在哪儿吗？
1: 哦，在那边。
0: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1: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
0: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0: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

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0: 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的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
0: 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
0: 防不胜防啊！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
0: 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3: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
0: 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
3: 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0: 行了。

0: 呀？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你这厉害，你比杨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伤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2: 梁飞的枪法升你们了。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我这脑子！
4: 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5: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哼，怎么可能啊？极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6: 喂，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5: 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7: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 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3: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3: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3: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

0: 但是属下认为，梁妃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她真正归心啊。你们俩的意思？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妃是刘国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她找来啊，是让她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
3: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的任务是保护宫里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4: 制裁。
3: 看来你还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要给玉海报仇。报仇比保护宫里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妃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4: 但我至少尝试。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他找你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生，点菜。
1: 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1: 放心吧，我没事儿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
2: 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1: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
1: 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1: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中。

0: 遇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1: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1: 不行，我找丁小燕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1: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
3: 嗯。
2: 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丫头，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
0: 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1: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0: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1: 嗯，晚了。
2: 看你的书。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
4: 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5: 就是师傅，杨斌的小子，他也目中无人啊，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6: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7: 对对，
8: 师傅，
9: 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10: 对对，
11: 我们练的麻将了，
12: 我们练的真功夫，
13: 这明显是嫉妒您，
14: 嫉妒您。
15: 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6: 行啊。

0: 用暗器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
1: 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元，您到。

0: 手整整二十大袋，199元二十大袋，二十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二十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二十大袋，二十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 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

0: 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陶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金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

0: 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秘书长，什么？鲁丽美没死。
1: 庚子，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张一美最高荣誉的战长，所有人，
2: 谢谢。哎。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
1: 更有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0: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独孤停驻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0: OK 了。
3: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4: 进来，
0: 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4: 窦小凡，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自家人。 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好。
5: 散歩に行くぞ。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东，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
1: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一群废物！
2: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1: 怎么了？
3: 他走了。
6: 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4: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
5: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出列！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
1: 走。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3: 哼，戴罪立功。
4: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0: 是。
5: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4: 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5: 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
3: 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0: 对不起，没法给。
5: 什么事行动？
3: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0: 属下知罪。
3: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4: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3: 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报告，海文带到。副委，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
7: 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3: 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
4: 我绝不袒护。来，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8: 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4: 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8: 把他手铐给打开？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0: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0: 谢了，没事。
1: 公立院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次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2: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3: 大丈夫。我々の任務は範疇ではないが、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4: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慌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5: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
6: 也是有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7: 梁飞，
6: 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7: 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
2: 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么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武艺。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
4: 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5: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5: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龚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要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等于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嗯，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
1: 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也是，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 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您尽管说。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2: 好，
0: 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 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啊，请上这，走了。

0: 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4: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间

0: 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

0: 就能马上拥有。登档且一盘冰大提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
3: 对，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
3: 对，法丹池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

0: 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登时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神父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景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先悄悄地跟着他杀活丑，然后想办法抓活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各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着头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的。
1: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贺野君需要的是憧憬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冻着，
2: 你。
3: 哎，
2: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东西，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3: 郑州。
2: 郑州。到了郑州，叫我一声。

0: 那就好，吃饱了好开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
0: 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是
1: 好，
2: 走。

0: 我，他是谁？
1: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
0: 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这儿。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
5: 郝董，
1: 啊，你请坐。

0: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1: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
2: 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3: 好嘞。
4: 局长，
1: 说，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3: 累了，今天赶路，马上就亮了。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联系他们，随后就到。哼，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3: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
5: 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没说你啊。
0: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3: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6: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困らせたぞ。分かった？はい。
7: 小帆，梁飞。
6: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何野俊，
8: 行。
6: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8: 好吧。可以，小胖，我为他说，梁飞应该对了。白羽周辺的警备，我为他指挥好了，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哎，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2: 哎，好。
1: 哎，慢走啊！

0: 你干什么呢？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0: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
1: 你准备怎么找功立位？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0: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2: 梁飞，来吧！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的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2: 嘿，你看，
3: 哦，黑的。
2: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1: 嘿，胖子啊，这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1: 队长，
4: 金屋说吧。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5: 这回咱武功队可以鸟枪换炮。<笑>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借栋房住。
4: 别，我还没谢你呢。
1: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我你不会做饭。

0: 这个新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好，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1: 行了行了，赶紧说这啥任务啊！哎，别让他天津烟给我添乱就行啊！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2: 巩立伟，密码专家。
1: 今天天津开始，中国部队一概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
1: 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3: 那拜托了，
1: 我会尽力的。
3: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1: 谢谢。
3: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政部办公。
1: 为什么？ 重庆方面一计要虾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请讲。我知道你很多小方，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 成为中国人国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2: 就为我一个人。

0: 何野先生过奖了。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嗯，好，那拜托了。

0: 小范，如果你是梁飞，你会来到这里吗？会。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 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3: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那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2: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
0: 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

0: 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

0: 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哎，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

0: 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

0: 尾去熄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

0: 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2: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 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走回到你的身上的。
1: 是。
2: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1: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0: 谢谢啊。
2: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将，一切都是手段。
3: 小凤，
0: 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可治。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4: 共嫂，
1: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4: Baby，Baby，Baby
2: 啊！
4: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别过来！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0: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崇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才看见，知道吗？看见！
1: 哎，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别过来！

0: 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1: 我必须毁了他。

私の部下だ。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バカ者、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

0: 哎，秘书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3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粮肥万无一失吗？
0: 薛仁该死。

0: 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学生一定力促他尽快解决。
1: 够了，我问你，和梁飞联系上没有？暂时还没有。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敵が2名解毒して戦死、総理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お前こそもせん。
3: 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イが見るとあ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
2: 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働ければ我々もやられていたんだ。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3: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2: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というと、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梁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梁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戻る。
4: 哟，西，四个你们有人连那个破译中心，我这次走，所以这三个人死又死了。如果你们现在都没有，我都得用。你们破译中心，他们让我们怎么打的？哎，
5: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6: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6: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破译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6: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的批评你。
7: 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8: 我怎么又？
9: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功对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7: 行，全赖我还不行吗？
9: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8: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
9: 这儿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8: 是。
9: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
10: 可以命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1: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2: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13: 不是。
11: 那是谁？
13: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1: 啊！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4: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5: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
7: 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6: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17: 为啥呀？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16: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

0: 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1: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2: 难了。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3: 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4: 什么？又是我们？
3: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4: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3: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4: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5: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子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来了。
6: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我怂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4: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6: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4: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6: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7: 安家，别演了。
5: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8: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9: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5: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
10: 怎么着？你叫
4: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

0: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哦哦，
1: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良民证。啊，好的呀。
0: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好看。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2: 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
1: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1: 大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0: 老板，
1: 结账。
0: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
0: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那我们就真的走了。啊，走走。
1: 二哥，走吧。
0: 好。
1: 走了。
0: 走了。
1: 小心呢。
0: 哎，嘿。
3: 圆圆，有圆满。
4: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5: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跑断腿也没用啊。
4: 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3: 追！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3: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6: 说说现在的情况，
3: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邢亚萍，
6: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3: 没有，没听说过。
6: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3: 你好，
6: 你好，
3: 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好，请跟我来。
6: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
7: 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 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8: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
9: 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有那么神吗？神，这叫科学。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

0: 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

0: 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 到，
2: 刀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3: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0: 怎么那么多？

0: 往左一点，
1: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2: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者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だ。
6: はっ。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司令官殿はお冠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何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4: 不会。
5: 不。说实话。
4: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4: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2: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5: 所长，嗯，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

0: 飞。
1: 我。
0: 梁飞。
1: 啊。
0: 来来来。
1: 忙着呢。
0: 你过来。
2: 你神经病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5: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你粮费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吉镇是真找到了姚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2: 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3: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别吃，我是来的。
0: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1: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吃面
1: 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0: 这这这走走走走走！
3: 又吃白食呢？
4: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哎，那我吃白食去。
4: 必须！你得着，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3: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3: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3: 嗯，
5: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在哪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3: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嘛。
3: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3: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3: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5: 啊，
0: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平睡了，睡了。哎，我睡哪儿啊？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1: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哪儿？日本会馆。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2: 收，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了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笑>放心吧。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给我正经吗？
0: 知道了。

0: 我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0: 我们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点儿？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凉屁股，我还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这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上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言过其实了，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时间不能等人。怎么了？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10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哼，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儿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何野先生，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0: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
0: 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行了，早点休息。 啊！喂，
2: 嗨，
0: 他们让四个撵的鬼。
2: 嗨。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
5: 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5: 找到了。
1: 哪儿？
5: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

0: 让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

0: 海南卫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

0: 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醒了。要怪我，没想到山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0: 睡会。
1: 乗れ乗れ。

0: 干什么去啊？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那边放枪。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嗯。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你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1: 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0: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伎馆里？
1: 您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伎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艺伎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0: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0: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不成？
3: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姑娘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4: 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4: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5: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5: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4: 谁？
5: 陈彩霞。
4: 哦，我听见了。不是，她来济南干嘛呀？
5: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她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4: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5: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4: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5: 我跟你一起去。
4: 别了，你照顾夏平。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3: 咱真要大闹日本军营啊？
4: 大闹那是孙猴子。
3: 那咱这是？
4: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

0: 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0: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0: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0: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可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哨所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同党。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2: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炸得真漂亮，炸的那。

0: 怎么样，蓝娟？燕喜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不尝尝？
1: 谢谢啊。哎，
0: 陈彩霞、凯伦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谢谢。哎，
0: 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 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的话，这以后我们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吧。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2: 今天是游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怎么了？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身呢。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你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啊，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你怎么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是我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一季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吗？哎，
2: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全会说人话吗？
1: 小老二，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 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得了。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装上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韩东辉，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给协同作战，联手的成功。
1: 就是，哎，韩东辉，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0: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也是啊。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2: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0: 嗯。哎。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
2: 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2: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好消息，老邢，丁营长，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1: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0: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3: 一定。
0: 老邢。
3: 总队长，这封电报还有谁看过？
0: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0: 我同意。这样吧，等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
5: 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6: 好，我亲自去安排。
7: 你对梁飞还支持上心呢？
8: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
7: 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呢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9: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哟，什么安排呀？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如果得手，我会带着你们在外面好好的接应。
7: 什么意思？
9: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
7: 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6: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7: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6: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早混。
7: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6: 凯文，你个王八蛋！
9: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 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
5: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

0: 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

0: 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纪，别笑。装成日记，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拉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梁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呀？
2: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順番にいく。

0: そのかんざしも？これ？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いいな。
1: 回来了。
2: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2: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3: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4: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4: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1: 小猫
5: 走。
3: 队长，
4: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5: 是。
2: 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吧？

0: 李同志，我工队已经出发，咱们还能不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我现在身体做的这些任务，好好休息。走，
3: 走。
2: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
1: 亚萍，
2: 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1: 好，咱们走。
3: 走，
1: 走。
3: 快！快！快！快！

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石油腻的。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2: 他说：“我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1: 我一得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机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3: 进去了，进去了。师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四季三上面，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风气。哦，哈哈。
4: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下手，会把你送去到危崖。哈哈哈哈哈哈！甭管怎么进来。
3: 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媳妇儿，来一箱凉面。我比起前面，的确有些。对了，你还会说日本话吗？哼。 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笑>

0: 是站起来还是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

0: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
1: 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2: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3: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1: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啊？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2: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1: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
3: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1: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3: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您进来，就是好办的。
3: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4: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達者なやつが太可惜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自当。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5: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3: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1: 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3: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だ
3: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看你的书多了，这个或者是在你胸前。
1: 什么？开枪了！

0: 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2: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0: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4: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然一档。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5: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4: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5: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6: 这不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7: 告诉田尊，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6: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4: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法单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为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单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3: 领举报！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单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单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5: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单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单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
4: 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
2: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池金钻表，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 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单池为打。

0: 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瓦丹石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瓦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瓦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瓦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瓦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瓦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瓦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瓦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瓦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瓦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瓦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瓦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瓦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瓦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瓦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6: 这么豪华尊贵的瓦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

0: 我们要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
1: 退是在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 我宣布，前198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9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 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神精准，日期限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8，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
2: 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
3: 太有面子了！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
1: 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
0: 一弄是不上档次，2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对，
0: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8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
0: 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1: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池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

0: 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0: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
4: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得不多。
0: 什么？
1: 黑路，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信我糊弄戚薇。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我们还不动手？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孙大侠，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

打过一枪。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奥，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事情丢。
3: 到了，
4: 梁飞呢？
0: 跑了。
4: 跑了？
5: 男爵夫人，
4: 梁飞。

0: 梁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啊。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3: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啊。
1: 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
3: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2: 哼，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昨日の夜、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谁打？先说。
3: 莫爷，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4: 太子哥，
5: 哎，县长，
4: 太子哥，我哥呢？
5: 你哥啊？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
3: 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我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麻溜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所長、必ず涼兵を捕らえろ。貴様らを信じている。

0: 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
1: 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 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好。
3: 政委，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
4: 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不是，我又说错了。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 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4: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5: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目前还是生死状态。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6: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5: 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 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 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共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8: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
7: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0: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0: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
1: 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
3: 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
2: 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3: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万坪不够，至少得3万坪。
2: 不行不行，最多1万坪。
3: 这1万坪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万坪就1万坪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坪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

0: 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三枣仁。哎，
1: 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

0: 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儿下了，大爷。
7: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

0: 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4: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5: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6: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6: 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7: 是啊，
6: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7: 啊，我们沿途各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6: 那就好。哎，老乔，
7: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
6: 那个电台没法吗？
7: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6: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 所以才沿袭其谱，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6: 也许有这种可能。

0: 好嘞，师傅，停停停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真的？啊，
1: 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3: 梁飞，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爸，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3: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3: 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3: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哎，你这儿能赊账吗？啊，
0: 赊账？啊，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哼，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1: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0: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
2: 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哎，就给点钱，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哎，对，多拿多少个？哎，哎，您，妈妈在那块儿啊？哎，过来，过来，姨娘。哎呀，这个，妈妈，哎，人呢？过来，过来，那块可以走，我走。啊，你三个没得过来。
3: 太君，您慢走啊！给我看点车。哎，我都……哦，难道我连肉都跟这个人？哎，
4: キツケろよ。ヘラ割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3: 大哥呀！啊？
4: あれ？
3: お、
4: お前、
3: 財布？
4: 啊！あいつら！
3: 站住！
4: 哎。
3: 你敢偷我的钱包？这钱是他的。他的？啊？走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老板，
1: 哎，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2: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哎，
1: 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
4: 来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那边还有一雷子呢啊！
6: 哪个雷子？哎，
5: 来来来来来，
1: 就那边，就那边，
5: 那边，那
6: 雷子是吧？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我这行啊，啊，行啊，行啊，行啊，
8: 摇
9: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8: 新53軍軍長天海です。
9: 天ジャーウェイ元祖無駄つながら、新たな53軍は北西の部隊を結合、金もなく武装もなくその上陣地もない。蒋介石はこの軍を引き出し我々に機会を与えた。悪くない。ここから手を出そう。ほら見ろ、新53軍は 中国軍の結合部だ。この部隊を引き込めば、奴らの作戦は崩壊をする。
2: 何か策はありますか？
9: 直接行って会ってくれ。いい条件を与えてやる。ちょっくら行ってくるわ。天井です。
2: なぜ所長がいるんです？大変危険です。
9: この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とて軍の王者コチャンに引っ込むなら、それなりの態度を示さないとな。それに俺は失態をしている。帝国に尽力申す。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9: それと、リャンフェイのこと、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2: 今のところ、何もありません。
9: そっか。そろそろ中継に着く頃だな。
2: 河合だ。
4: 河合社長、報告いたします。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すでに軍部へ出発しました。
2: わかった。その件は所長に託す。君は所長と話したまえ。
9: 誰だ？
2: シャオハイです。
9: はい。
4: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すでに出発。遂行人員は少ないようです。取り押さえますか？
9: 不必。我会自己去看一看的。小芳，你也不要轻举妄动啊。
4: はい。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

0: 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的。
1: 明白，我明白。那天你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平，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2: 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3: 要你管！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2: 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她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5: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2: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5: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
2: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5: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5: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

0: 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1: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2: 是。
3: 严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1: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 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5: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5: 双手托天李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

0: 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1: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

0: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

0: 板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卤家来。
1: 卤家。
0: 卤家。
1: 卤家。
0: 卤家。卤家。卤家。

0: 不明，我想值得大家学习。来，掌声鼓励。小小，学累不累？喝点水。正好。
1: 妈，这药太管用了，药劲儿一上来，学一宿都不困。这样下去，成绩肯定能提高。
2: 能行吗？你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1: 你就放心吧。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除霉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孩子。

0: 好了，下课了，同学们自由活动吧。
1: 真美丽，我们去操场玩吧。
2: 可是我还有好多作业呢。
3: 你作业还没写完吗？
2: 是呀，忘记写了。
3: 快考试了，作业一定要做呀。
2: 现在没时间玩了，我们考完再去玩吧。
1: 好啊，到时候出去野餐。
2: 好啊，没问题。
4: 真美丽，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你下午不是还要野餐吗？
2: 对呀，可是野餐的零食被我吃光了，都怪我太贪吃了。
4: 这下可糟了，你想想怎么和香菱说吧。真美丽找你，就在你家门口。
1: 真美丽，你怎么了？
2: 我把我们的野餐零食吃完了。

0: 士吃多了就不买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下次野餐吧，下次我一定会克制我自己的。
1: 那好吧，下次你可不许再吃完了。
2: 香菱，你怎么了？怎么这么大火气？
1: 哼，今天的聚餐不是被迫取消了吗？
2: 是呀，怎么了吗？
1: 我刚买的零食又被甄美丽吃完了。哼，
2: 那你有跟她说不让她吃吗？
1: 说过了呀。
2: 这样不行呀，我们要帮甄美丽锻炼自己的自制力。
1: 帮助甄美丽锻炼她的自制力？这要怎么帮啊？
2: 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
1: 哇，这是什么植物？看着很普通啊。
2: 这个宝贝叫习惯养成盆栽。
1: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2: 只要把这个盆栽放在书桌前，给它浇水，浇水的人就会不自觉地养成很多好的习惯了。有好的习惯才能有好的自制力。只要甄美丽每天把它放在书桌前并浇水就有用，怎么样？
1: 那我们现在就送去甄美丽家吧。谢，要坚持。
0: 不行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好累呀。
1: 现在来看看道具效果吧。
0: 哇，我要坚持，还差十个。
1: 哇，甄美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都是因为这个习惯养成盆栽。有了盆栽才会坚持养成好的习惯。
3: 哇，好厉害呀，这也太实用了吧。香菱，这个借我用一下吧。
1: 甜筒就借它用一下吧。
3: 香菱，香菱，你的道具太好用了。
1: 真的吗？
3: 我只要把它放在阳台，什么也不需要做，然后拿着一本书慢慢看，虽然一开始看不下去，但是我想着我要坚持看下去，然后我就能看下去了。
2: 你没放在书桌前浇水吗？
3: 没有，需要吗？
2: 看来你没有用道具，盆栽必须浇水才有作用。你现在的好习惯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厉害哦。
1: 复制印章。
4: 同学们，今天的知识点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可以多写一遍，还有大家一定要认真做哦，写两遍大家都能完成吧。好了，要放学了，同学们早点回家吧。
2: 要写两遍作业，今天回去就不能再玩了。
3: 你们说两遍作业要做到什么时候呀？太累了。
1: 累也要做呀，不然雅老师可要罚你了。
5: 博文放学了，有什么想吃的吗？
6: 爸爸妈妈要出去一下，你有什么想吃的我们给你带回来。
2: 我先去做作业，你们回来再说吧。终于做完一遍了。我都会做了，为什么要再做一遍啊？天眼。

0: 你有什么宝贝可以让我做完一遍的作业再出现一份吗？
1: 有是有，
0: 可这是作弊呀，我都会做了，这不算作弊呀。
1: 啊，
0: 那好吗？
1: 嘿嘿，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嘿，这是复制印章。
2: 太好了，天颜。
0: 没事，你请我吃冰淇淋就行了。来来，试试宝贝的效果吧。只要盖上印章，它就会复制一份。
2: 那就现在试试吧。
0: 嘿。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问问许博文作业做完了没有。
0: 那当然了，我作业早就做完了。
1: 嘿嘿，那可以让我抄一下吗？我请你吃零食。
2: 我请你玩玩具。
0: 我有法宝，做一遍就可以了，你们也可以做到。哦，哇！
3: 啊，你们作业做完了吗？我就只做了一遍，就没做了。
4: 我也是只做了一遍就不做了，太累了。大家到时候一起爱法宝。
3: 我也是，昨天玩太晚就只做了一遍。
0: 哦，我还好。我两遍都做完了。
5: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快上课了，都回座位去吧。
6: 老师昨天布置的作业，大部分同学都是只做了一遍，但是还是有几个同学完成了两遍，其中许博文同学做得最好，大家都要向许博文同学学习，认认真真完成作业呀。
0: 认真完成作业是应该的嘛。天童，今天老师夸奖我了，还说让大家跟我学习呢。你看，爸爸还奖励了一台游戏机给我呢，我一定要好好努力，让同学们都向我学习。啊，向你学习使用复制印章吗？你是靠复制印章才完成的，这样不好吧？哼哼，嗯，你如果是靠自己把作业做完，被老师夸奖的，那才值得同学们向你学习，对吧？天童，你说的对，我应该靠自己来完成，以后不用印章了，我要做一个好的学习榜样。嘿嘿，嗯，天童，以后你要监督我哦，好不好呀？哦。

0: 里。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

0: 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个人天气，高温四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海口、澄迈、临高等十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这几天啊，必须外出的朋友要注意穿着宽松、浅色、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并定时在阴凉处休息。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晴间多云，其中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34到40度，防暑依旧是重点。海洋上，琼州海峡、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晴，28到37摄氏度，三亚晴，29到35度，三沙晴，30到33度，儋州晴，30到38度，杨浦晴，30到37度，文昌晴，28到35度，琼海晴，28到38度，万宁晴，28到34度，陵水晴，28到35度，澄迈晴，27到40度，临高晴，28到39度，东方晴，31到34度，昌江晴，30到38度，定安晴，28到39度，屯昌晴，28到39度，琼中晴，26到37度，白沙晴，28到38度，乐东晴，26到36度，五指山晴，25到35度，宝亭晴，26到37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行，
8: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9: 这不是毒品吧？
8: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9: 好吧，我试试。
1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头迷指。

0: 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

0: 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举行，海南以本届链博会主宾省身份，推介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开放新优势与合作新机遇。冯飞在京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冯飞在京分别会见泰国天思集团和美国美敦力、艾马克等企业代表。刘晓明会见威利亚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代表黄晓军。我国在文昌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海南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实现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新发展格局。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3日，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海南以本届链博会主宾省身份，推介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开放新优势与合作新机遇。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尼加拉瓜总统贸易投资与

0: 国际合作顾问劳雷亚诺·奥尔特加·穆里略，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幕僚长马西米利亚诺·纳尼尼出席并致辞。
1: 冯飞表示，本届链博会提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愿景高度契合。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海南拥有高度开放的政策制度体系，融通中外的合作网络，产业升级的广阔赛道，有信心有优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共赢发展提供更多合作机遇。诚邀各位嘉宾明年赴海南参加消博会，我们将全力支持大家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兴业，共谱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任鸿斌表示，本届链博会邀请海南担任主宾省，旨在充分发挥海南在全球产供链体系中的重要枢纽作用，更好助力中外企业深化产业合作，拓展全球布局。希望中外企业利用此次机会，更好了解海南，走进海南，发掘合作良机，收获丰硕成果。中国贸促会将继续为中外企业深耕海南搭建高质量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海南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开放发展，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招商推介环节，海南省有关厅局和市县负责人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介，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举行洽谈对接活动。副省长赵峰来自尼加拉瓜、意大利、黎巴嫩、塞内加尔、巴拿马、乌拉圭、多哥等国政要、驻华使节及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正大集团、赛诺菲等企业代表近600人出席活动。
0: 6月2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北京会见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全庆等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一行。
1: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商协会和企业家对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以零关税、低税率、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海南与新加坡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情谊深厚，双方交流往来频繁，合作持续深化。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商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和企业自身优势，更多宣传海南、推介海南，推动双方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政策宣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全庆、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副主席兼名誉司库李坚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执行总裁郭炳训、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元等商协会代表和企业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未来发展前景可期，将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强与海南各界沟通对接，聚焦生物科技、养老服务、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开拓市场，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
0: 6月2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北京分别会见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泰国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美国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美国艾马克中国区总裁王永志一行。
1: 冯飞向大家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和开放政策。他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正依托资源禀赋和开放政策优势，五项图强，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 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链博会，是对外展示自由贸易港开放优势、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契机。希望各位企业家依托链博会平台，在相关产业领域同海南深化沟通交流，推进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海南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社企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同天思集团在文体赛事、旅游消费、公益事业等领域拓展合作，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同美敦力聚焦创新驱动，共同深耕生物医药领域，积极探索脑机接口等新赛道，同爱马克深化医疗配套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许新雄表示，海南拥有丰富文旅赛事资源，天思集团愿牢牢把握开放新机遇，聚焦文体活动、健康食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用好消博会平台，首发首秀更多红牛系列新品，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顾宇绍表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创新生态优越，美敦力将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平台和相关开放政策，同海南在创新药物研发、先进医疗器械制造等领域拓展合作，助力海南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王永志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越，发展前景广阔，爱马克将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加大在琼投资布局，加快拓展医疗配套服务等领域业务，共享开放发展红利。
0: 6月22日，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威利亚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代表黄晓军一行。
1: 刘晓明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向绿图强，努力做绿色低碳发展的优等生。希望威利亚集团与海南开展无废城市与循环经济共建合作，探讨打造无废岛标杆项目，加快绿色能源与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集中供冷和生物质能源开发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助力海南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将先进的海洋塑料污染防治方案引入海南，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同时，希望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为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言献策，组织安排会员企业到海南考察调研、投资兴业，共创绿色美好未来。黄晓军表示，生态是海南的一大优势，威利亚集团愿意运用前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守护海南优质生态环境，在无废城市建设、零碳园区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海洋环境治理等方面为海南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以生态价值转化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邓继海参加会见。
0: 6月23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琼海市万宁市巡核并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禁毒和二轮土地研包等工作。
1: 杨进柏深入牛鹿岭水库登船巡核并查看安全运行管理系统演示，了解万泉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防洪减灾等情况。他指出，面临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考验，要坚决打好防汛防灾主动仗，要认真做好汛期值班值守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泄洪流量，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发挥水库拦洪消风等作用。在万宁市戒毒康复就业中心、新群村、福塘村，杨进柏表示，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久久为功，抓好禁毒工作，持续加大打击治理力度，努力构建不想吸、买不到、不敢吸、能戒断的毒品治理体系，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要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0: 6月23日10时10分，我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

0: 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验证试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来看下一条，第四届链博会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集中推介封关后开放新优势，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为全球产供链共赢搭建新平台。
1: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的现场，来自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代表团、法国奥罗阿大区、尼加拉瓜高级代表团等多个境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团共同参会。在活动现场，通过海南自贸港产业推介、政策宣传、招商宣传，对接合作需求，进一步链接全球资源。
2: 本次推介会重点推介自贸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分享合作经验与展望。随后举行的洽谈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深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搭建了高效平台。
3: 我看到海南非常明亮的未来，海南更发达，所有医疗、农业、船舶产业都极具发展空间和潜力。
4: 海南自贸港法为海南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空间，特别是在数字跨境流通方面，海南建成了文昌至香港的国际海缆，正在加快建设连接东南亚的新增海缆。这些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企业开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2: 签约仪式上，海南省贸促会与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等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依托海南自贸港航运港口枢纽优势、意大利港口物流与跨境供应链等资源，搭建穷疫常态化双向经贸交流平台，并整合绿色产业和国际康养养老产业资源，链接全球机遇，共谋发展。
5: 我们和海南有如此相近之处，有同样的旅游，我们有港口文化也很相似，从政治到商业到机构方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会。
6: 海南将会打造一个向欧洲和意大利开放经济的网站，对我们来说，了解它的巨大潜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有很多方向和元素可以进一步推动意大利与海南合作。
0: 作为全球领先的食品饮料企业及泰国在华投资企业代表，红牛品牌创始公司天思集团33年前就将中国第一家红牛工厂建在了海南。第四届链博会期间，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在接受本台特派记者专访时，深情回忆了家族与海南的渊源，并畅谈企业在自贸港背景下的发展新机遇。
7: 我刚刚在会见的时候，听您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回忆，跟海南的历史的回忆，能把这段回忆能再讲给我们听吗
8: ？My father has a thought that, h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Red Bull into China. He chose his hometown, because my grandfather was from Hainan, so we set up factories like 33 years ago. And I remember those time then and come to now.We can see clearly that development of Hainan is extremely fast, and now it's become like free trade zone. At least once a year, I will go back to Hainan to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o pay respect to our ancestral, because my grandfather home is still there, and my father kind of rebuilt the whole place and to preserve the space. His children and you know my children can go back there.To see our route from Hainan, so I think that's kind of very touching.
7: 天思集团在海南建了中国第一座红牛的工厂。现在你们的公司在海南发展的怎么样
8: ？It's good. Our brand is well accepted by Chinese consumers. Yeah, and we got a very good suppor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n Hainan, I hope Hainan people.Love our brand better than you know any other places because it's our hometown. Actually, Hainan, there are a lot more tourists coming into the island, so that's a market that we should capture. Now, Hainan has implemented.

0: that so many new regulation that support business to grow. At the moment, we feel that you know lots of custom operation is much easier. So tha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pand our investment into the Hainan.
1: 您说到了接下来布局的业务领域可能拓宽到文体旅。那么接下来你们在这个板块有哪些布局吗？
0: Yeah, I'm very happy to hear from the governor that actually now Hainan is aiming to promote, you know, to upgrade the tourism industry.As well as to trying to host more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s in the island. This kind of thing perfectly fit with our brand because Red Bull is an energy drink and our brand essence is to promote all, you know, lifestyle activities. So I guess we have to do more and have a dialogue, continuous dialogue together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see that their plan,t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more on sport and tourism. How and where we can contribute.
1: 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你怎么来理解？
0: And I believe that going forward, the speed, you know, with these space technologies, AI, or you know, all those kind of modern things, I think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will even faster. And we as a company and as an energy drink brand,We would like to keep pace with this speed of development as well. So I think it's lucky for me that my father chose to invest in Hainan since 30 years ago. So he has such a great forward looking.
2: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海南已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的新发展格局。
3: 当前海南共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15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海南创新打造6个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
4: 把科技小院设为农民田间学校的重要载体，依托科技小院田间基地开展实操教学、现场诊断等，常态化面向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5: 近3年累计支持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团队牵头承担省级科技项目47项，统筹安排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5400多万元，有效破解了一批农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以科技助力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3: 海南科技小院建设也进一步加强人才集聚效应。当前全省科技小院累计入驻导师400余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余名，一大批专业人才扎根田野，为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6: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建成150家省级及以上科技小院，占全省的72%，实现了18个市县、56个热带特色优势产业的全覆盖。
7: 支持高校以科技小院为实体化产教融合的平台，打破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壁垒，推动高校主动下沉县域乡村，构建校地共建、校企共育、产学研用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
8: 深耕热带特色高校农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今后我们将持续联动各方力量，久久为功，稳步推进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深化农业国际合作贡献海南力量。
2: 6月23日，海南西部规模最大的昌江300兆瓦、600兆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奠基，项目落地将补齐海南西部海岛电网调峰短板，助力构建远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储能时长2小时，投产后将主要承担电网调风调频、电力应急保供、新能源消纳等重要任务，有效支撑区域核电、风光新能源高效消纳。
9: 我们采用大容量长循环的磷酸铁锂电池构网型 PCS 技术，直接接入海南西部主电网，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富余清洁能源超4.38亿千瓦时，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17.5万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3万吨。
3: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将有效破解海南西部电网调峰短板，通过低谷存储富余绿电、高峰平稳送电的模式，大幅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电网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将带动储能上下游产业集聚，加速昌江从传统工矿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
10: 将紧扣这个全省能源规划的一个持续发力，一是统筹空间还有土地资源，二是优化项目的审批征地、电网接入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三是围绕这个储能上下游的产业链精准招商，四是推动储能与工业、乡村基础设施的融合运用，全力打造海南西部储能产业的发展示范区。
2: 今天上午，2026年中考新闻通气会在海口召开，通报今年中考报考考点设置、户考保障及考后评录相关安排，目前全流程备考工作已准备到位。
3: 2026年海南中考将于6月25至27号举行，其中25号、26号为9年级考试，27号下午为8年级生物、地理学科考试。今年全省9年级报名人数13.7万人。8年级报名人数15.48万人，全省共设18个考区，抽调各级考务人员1.7万人，全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预计超过10.2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数5.9万个。
11: 聚焦各类考试风险点，督促指导各考区考点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实现考前清零。全体考务人员、监考教师、技术保障人员、巡考员等均已完成省考区考点3级岗前培训。
3: 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号正式开始，继续实行网上评卷方式，实行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做好全过程质量监控，并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确保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中考成绩预计7月16号公布。
2: 6月22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走进琼海活动举行，为现场约1350名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中小学生等带来了一场思想宣讲盛宴。
3: 琼海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布道的起点，椰子寨战斗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活动以暖场微电影《我的马鞍岭》拉开序幕，通过红色文化宣传片、琼剧展演、示范宣讲、情景朗诵、歌曲演唱、战地琼花、红色娘子军史实流动展及琼崖精神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12: 通过这次的朗诵，我能读懂孤岛奋战、艰苦卓绝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接过先辈的旗帜，脚踏实地的学习，在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贡献青春力量。
13: 在红色娘子军他们奋斗的这个热土上面，他们不仅用行动和精神感动了我们，更是把信仰从书本里面的字眼变成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追寻的一个目标。我以后将会把红色的基因不断地传承下去。
3: 海南将持续深化理润琼州生动自贸示范宣讲品牌建设，依托各级宣讲团力量，推动琼崖精神宣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园区，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2: 6月22日是世界雨林日，当天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型活动启动，活动以雨林秘境、生态瑰宝为主题，探访生态奇观，记录守护故事，汇聚全社会共护自然生态的合力。
3: 当天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30多家主流媒体代表以及自媒体达人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五指山毛纳村等，近距离了解热带雨林的独特

0: 和生物多样性，与基层干部、护林员等面对面交流，感受海南热带雨林的发展变化。
1: 目前就建有气候雨林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热带雨林古道等以6个国家公园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兼顾科研和生态旅游服务功能。
0: 近年来，五指山毛纳村以生态资源培育绿色新业态，精心打造跟随总书记足迹发现五指山之美精品线路，不断完善文旅设施，丰富生态旅游场景，让村民们实现稳定增收。
2: 我开这个店，很多客人就来到这里增加收入，要能让梨要发扬光大。
0: 为期4天的时间里，采访团成员还将前往尖峰岭、嘉溪村、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等，围绕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科研监测等方面展开集中采访，探访珍稀动植物，走访护林一线，感受生态保护与社区共生的生动实践。
3: 我们也会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为自己的笔触，来讲好这个雨林故事。希望能够让雨林的故事为更多的大众所知。
4: 我们和科普性会非常多，希望我们这次的短视频也可以带给大家不仅是自然风光，还有我们更多海南的宝藏的这些热带雨林的知识。
5: 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天海南控股举行2026应急演练日活动，为夏季高温施工安全保驾护航。
0: 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活动主题，针对海南夏季气温高、施工现场动火作业风险偏高的特点，开展中暑应急救援和施工现场火灾处置2项实景演练。整场演练响应快速，配合紧密，流程规范，完整还原了险情上报、现场管控、初期自救等全处理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意识。
6: 通过这次演练，及时发现并弥补预案漏洞，提升参建单位救援队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确保项目在安全前提下进行高质量的建设。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五指山市非遗系列宣传活动近日在五指山举行，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置10大特色板块，涵盖赛事展演、互动体验、知识科普、文艺晚会、市集消费等内容，同时联动市图书馆、雨林天街、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等多地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非遗盛宴。
5: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

0: 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

0: 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八十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 双

0: 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希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0: 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

0: 500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
0: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 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近4成，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2: 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1000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
3: 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间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6: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2.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

0: 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

0: 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4: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and on the palate.
1: 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一道榴莲鸡的一个菜，然后这个菜里面的话用的一个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大虾，然后配上鲍鱼，然后榴莲，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自家养的一个本地鸡，一个走地鸡。
0: 啊，本来是鸡呀。
1: 对对，咱们是融合了榴莲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鲜香味，然后做的这个水果、海鲜，然后还有当地食材的一个融合菜。哇，
2: 谁吃谁知道。
0: A hearty meal is not simply a daily necessity, but i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n 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3: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4: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哇，
3: 相当有经验了。
4: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吧，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3: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4: 是的，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们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来。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系，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3: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好。
4: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之后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3: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燕墩村会越来越好。
4: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3: 加油。
0: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 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5: 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 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万物生长。在时间的维度里，热带雨林在地球上生长了1.2亿万年，成为我们所知生态类型中最复杂最丰富的生命基因库。在空间的维度中，成长在这片雨林中的居民，他们对这里一起相生相伴的动植物充满着好奇，求知的欲望让他们一次次相遇全新的物种。

0: 从前听老猎人讲过一个传说，离人先祖有个女儿，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约加西拉鸟就用嘴含着谷粒将此女养大，离人才得以繁衍。为了纪念约加西拉鸟的恩德，黎族妇女就把雌鸟的花纹纹饰在皮肤上。斗转星移数千年，黎人对鸟类的神秘认知已走向科学细致的研究。在英歌岭就有一名黎族护林员，他对这里鸟儿的习性和鸣叫如数家珍，护林站里都称他为鸟神。他不仅能识别八九十种鸟类叫声，还能模仿它们呼朋引伴。
1: 就是那个，就是它叫声。
0: 鸟神平时不爱说话，但对于鸟，他总能侃侃而谈。
1: 有时候我就学他叫声，然后可能是他以为是他同伴也回应声音。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上山听一些鸟叫声，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听的时候感觉像是像一个著名歌手给我们演唱的那种感觉。

0: 却滋养着河谷里的兰科植物。兰科植物是开花植物中的第二纲科，植物界的明星类群。它们生态适应性灵活多样，有的生长在地上，有的在树上，不同生境演化出精妙的形态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1: 11月7日早8:30小雨，我和海南大学张哲老师及他学生前往金晃瀑布寻找兰花，受到台风影响，寻找兰花就存在很多的困难。
0: 海南热带雨林中的兰科植物约占全岛野生植物种类的6%以上。野生兰科植物的生长对环境要求较高，加之风雨来袭，护林员王阳和张哲一行寻找兰花的过程困难重重。
2: 就走这走这边吧。
3: 先检查一下，我这边就是刚刚被咬了，它已经细胞血就掉下去了。
2: 哎呦，怎么感觉耳朵里也有？
4: 吓得我赶紧。
5: 因为我们在野外的话，要是没有搭的话，只能是。主要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种子才能蓄蚂蟥，那这个涂在皮肤上的话，蚂蟥一上来就会自己脱落。
0: 虽然遇到蚂蟥和风雨的袭击，但作为英格岭土生土长的专家，王阳就地取材，为海南大学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植物课。
5: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三十流的果实，就我们刚才提到它可以防蚂蟥，这种果就是我们要拿刀或者什么东西把它砸破或者用刀切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种子。它种子里面的话，可以涂在脚上，就可以蓄蚂蟥。
2: 哦，
5: 就这种。
2: 好吧。
0: 解决完蚂蟥危机，四人小分队继续前行。前方等待他们的会是兰花吗？
6: 哎，这丽金龟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0: 经过2小时的寻找，他们终于在一棵桃金娘脚下，发现一株未开花的地生兰花。
2: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它一年会长几个球？有这样观察吗？
5: 我们平时没有观察到，就我们平时就看到，有些时候就。悬壶的时候就看到花，
2: 其实看它那个假鳞茎，就是它这个球茎啊，一个一个的，也能判断它大概活了多少年。
5: 哦，
2: 有时候一年一个，有时候一年两个，看那个它营养成分够不够了。
8: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雨林看成是一个立体的空间。我经常把兰科植物呢比作植物界中的人类。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这个欺骗方式还非常的多样，比如说我们在英格岭，就是刚才提到华石湖，它的传粉者叫黑盾湖蜂，它是以蜜蜂啊昆虫为食，华石湖呢它就模拟这个蜜蜂的报警信息素的气味，去吸引这个湖蜂去扑它，在扑它的过程中，扑进去的过程中就把花粉给带走了。
0: 兰花有着独特的生存本领，吸引着各类传粉昆虫来访，给共生真菌创造条件，构成了一个多样稳定的生态系统。
8: 我们英格岭这边的护林员呢，我觉得是整个保护区里边应该说是特别爱学习的一些护林员。
5: 再生蜘蛛兰是吧，
8: 他们护林员能够把这片保护的林区这些植物给认得比较好，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一个野外的教育对于我们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堂课。

0: 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带雨林中，繁茂的植物似乎成为了雨林王国的主角。然而植物的生长却依赖着另一群体型微小的朋友，那就是真菌。它们自成一派，却为雨林中的植物提供养分，分解着森林中的枯枝落叶，让土壤结构往良性方向发展。近日被雨水浸润的森林中萌发着一丛丛生机盎然的小生灵，等待曾念开和护林员陈运去探索发现。
1: 要搞它干净，
2: 这里
1: 因为我刚才也看到
2: 这个是个剧毒的鹅膏，你看它一个特点是通体白色，你吃了这一小颗它就会导致人致命，它会破坏你的肝脏肾脏。我们海南现在已经发现了两种剧毒的鹅膏，那这是其中之一。
3: 英格岭它是具有华南地区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它的真菌多样性特别丰富。从2009年哈开始在英格岭进行大型真菌野外考察，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属，15个新种，所以比其他保护区的它的多样性要丰富得多。
4: 这个叫做中华碗柄牛肝菌，啊，这是我命名的，因为呢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中国嘛，所以我就把这个种就叫中华碗柄牛肝菌。
5: 那个书里面有，
6: 是不是这个？
4: 对，就这个种，你看。
3: 有没有采过在你那边？你看这个锦柄有网纹，然后是受伤不变色的，这个而且是可以吃的。
7: 然后来来，你现在收获吗？
3: 他这边的护林员啊很爱学习啊，通过实地的培训会告诉他怎么去处理这些标本，那到最后呢他们都能够自己制作标本，很多护林员还是我们发表新种论文里面的一个作者之一。带回驻地后呢，你要及时的记录这些新鲜标本的特征，包括它的大小、颜色。之后呢，你就是要把这些标本啊进行烘干。标本烘干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带回实验室。
4: 要去鉴定一个新物种，第一个方面呢是从地理分布，第二个方面呢是从生态特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它的宏观形态特征和显微形态特征，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会对它的这个超微结构进行研究。第四个方面呢，那就是从 DNA 的层次来去认识它。通过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啊，我们在英格岭啊发现了15个的牛肝菌新物种。
0: 一周焦灼的等待后，台风终于过境。鸟神傅建林和同组的护林员迫不及待地钻进了雨林中。这次他们会和什么物种不期而遇呢？
8: 过不去。
9: 这个是应该是蓝溪叶蜂虎，它现在已经不用它弃巢，所以它换个地方来繁殖。树洞里面很深的，大概1米多、2米、3米。
10: 它是从这边弯，这边然后往那边弯。

去监会蛇，要觅食的时候它就出来，它不觅食的话它就在树洞里面躲，可能是休息，它吃饱它可能去里面。哎，它看我们，跟它打个招呼。

哇，灰毫山椒，灰鹟是一种鸟类，但是它很多朋友，它的叫声会引起虫的注意，然后虫跑了，许多鸟就喜欢跟它去抓虫。

刚才我学叫声那个是那个黑领噪鸣，因为这种鸟是成群活动，然后我为什么学它叫声，我学它叫声给它引过来，认为它是同伴，然后我想拍一下，真的这它那个站那它那种鸟是眼睛非常利的，一看到你稍微一晃动一下它就飞走了，真的很难拍，这种鸟也很难拍到。

数千年前，热带雨林还是神秘的荒蛮之地，人与大自然充满了陌生与抗衡。随着人类的探索和解密，雨林已不再是远古的神秘传说，人类更加理解了自然的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努力形成天人合一的命运共同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望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就是、太陶醉了，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
2: 我采下来的。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4: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5: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4: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 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

0: 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十二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

0: 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他会同意的。
2: 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属下失职。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
3: 夏恩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明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野人而已，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的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见民安。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2: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0: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校长，谢安，谢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
0: 末世企业，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1: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所以，你决定帮助我。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哼！瞧一瞧，看一看啊！新到的货啊！
2: 正好，看一看吧。来，来块布纸。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
1: 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十六号是俄式餐厅，那个十五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我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我挺好奇
1: 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十五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嗯。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您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要连号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2: 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3: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2: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徐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2: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徐奇，
4: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徐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2: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3: 明白。
2: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5: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5: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
3: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2: 嗯。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
2: 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想不到夏安也参加这个任务。何止夏安，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0: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冯旭晴，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1: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0: 算了算了，啊！
1: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2: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3: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2: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趁现在，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 你们这些特务！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威。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啊，走吧，走吧。

0: 人是你找的吧？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1: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
2: 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0: 这是
2: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 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0: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
2: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1: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
0: 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2: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
0: 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
1: 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哎，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
1: 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那你答应我，
0: 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3: 您请。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4: 给你。
3: 您请。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4: 我给你的是罗兴明的。

0: 他呢？
1: 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1: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3: 冯将军，您好。
4: 冯将军。
5: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6: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5: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
6: 我们能混进来风潮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5: 我名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
6: 这里的每一个人。
1: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
7: 请。
8: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9: 1500。
10: 2000。
8: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11: 3000。
8: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12: 翡翠啊，
13: 真好看，
12: 漂亮，
13: 真是，
12: 好漂亮，
13: 真漂亮啊！
12: 对呀，
13: 是啊。
12: 不
13: 知道出价出多
8: 少。是啊。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12: 10000元，这么高是成品，
14: 老兄你来啊，
15: 你等我。
8: 5万。
12: 哇，5万！哎呦，这冯将军真有钱，真是。
8: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
5: 这个冯渠席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6: 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

0: 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可是她并没有妻子啊，而且她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她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1: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旭吉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旭吉。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旭吉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旭吉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拜托了。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不怕，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拜托了。
2: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
1: 冯旭奇让我来的。
2: 大帅，
1: 大帅怎么样？

0: 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知道像的。
1: 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您安全的离开。
1: 你给我少扯！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运气不错，看来是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到我家，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收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莱莎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风虚旗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

0: 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2: 走，上车。

你别忘我呀，啊，大帅，我不忘你，就看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
1: 发现冯西奇，
2: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方旭奇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
1: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快走！

0: 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
1: 先生，要不是报纸吗？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2: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网。

0: 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 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
1: 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摩，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 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2: 可是顾盼和罗清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3: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4: 起立！相信各位都知晓。
3: 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金兰连仆从总裁郑怒勒令呈庭，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
6: 这些臭男人，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哈哈哈哈哈！双儿，双儿，
7: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
8: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7: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
8: 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我还是怕。哎，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双儿啊。 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哼哼。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你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徐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2: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而是去冯公馆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2: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2: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冯旭熙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2: 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能亲手给朱文报仇，我不会错过。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如果我不能。
1: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没什么花样可耍。
0: 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呀，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2: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
1: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2: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风絮局。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 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1: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0: 很快，你就会有个好帮手。

好久不见。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菊琪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蛇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
0: 利用他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民，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乔杰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民来交换？
1: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1: 你，
0: 先不说。
1: 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 罗兴民还在等我们。
0: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

0: 黄校长，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2: 很意外吗？
3: 有点儿。
1: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2: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1: 说来听听。
2: 第一份礼物，冯徐琪。普从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1: 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2: 黄校长，如果冯徐琪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0: 上面还会保你吗？
2: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1: 轮不到你操心。
2: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琪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0: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2: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1: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4: 但是我这个人
1: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0: 等等。
2: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1: 你只有3秒钟时间。
2: 我。
1: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1: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哎，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

0: 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嗯、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1: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1: 嗯，
0: 她这个头发呢，
1: 嗯，
0: 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
1: 嗯，
0: 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1: 嗯，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哈，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1: 嗯，
3: 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啊。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

0: 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子顶先白的。
3: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
3: 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2: 好。
3: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
1: 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
2: 还是猪嫂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挺好喝的还。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 那就是蜂胶，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喝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3: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3: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
1: 对，
3: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是这样。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不敢说是100%，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
1: 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心情百倍，特别高兴。哎呦，真是啊！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3: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 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

0: 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 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5: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5: 我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5: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3: 啊，
2: 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5: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5: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3: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多
5: 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3: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3: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原来呢 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7: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7: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

0: 要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冯徐起义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和冯朝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1: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顾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2: 冯徐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3: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2: 冯徐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 故意放水，
3: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刚才谢谢了。
1: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1: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
2: 东北是我的地盘。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嗯。

0: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0: 谢谢冯大帅。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0: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虚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他居然还没有死，是属下的错。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2: 任务已完成。哼，
0: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2: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0: 阵亡？不配！
3: 叛徒！
0: 刘禅，这笔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4: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
1: 又欠你一次人情。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 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嗯，有一点儿。
1: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0: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好，就吃这个。还有红烧狮子头。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1: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挺好的。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你忙你的吧。
1: 喂，是我。我刚刚想起来，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0: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报告。
1: 起来。阿里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1: 做掉他。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 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

0: 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

0: 说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酯、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

0: 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
1: 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蓝天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5: 我吃不下了，你吃。
4: 别浪费啊，鲁家来。
5: 鲁家，
4: 鲁家，
5: 鲁家，
4: 鲁家，
5: 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结束的第一轮比赛过后啊，中国小将周艳涵是给了所有人，尤其是中国球迷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他在第一轮打出了-8的62杆，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那总共是有多达6位球员一起交出了-6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包括了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耐德、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等等。那贝罗还是这项赛事2009年的冠军。那周艳涵呢，在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也是整个这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他从比赛的10号洞出发，在13到16号洞的4洞区间当中啊，是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抓鸟，在6号洞再次抓到 birdie。最为惊艳的时刻呢，出现在比赛的最后一洞收官洞，他在9号洞这个5杆洞呢两。

干攻上果岭之后，推进了一个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以负8的成绩锁定了第一轮的最终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那除了周艳涵之外呢，参赛的另两位中国球员也同样是顺利的完成了首轮比赛，其中丁文一是打出了两秒一 bogey 的六，排在并列的第83位。那吴阿顺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啊是137位啊，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参赛的资格。在第二轮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我们刚才看到了非常非常惊艳的约翰斯顿，在今天还没有完赛啊，九轮过后，不过今天的成绩啊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是正一，总成绩掉到了负7，处在并列第8的位置。而丁文一呢，在16轮过后呢上来了，今天目前是负5的成绩，总成绩是负6，来到了并列的第14位。今天比赛的条件啊，这个天气条件依旧还是非常不错，很晴朗，没有太大的风。整个球场呢也是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这个风景视野都非常的好。比赛场地基斯比尔施瓦茨塞高尔夫俱乐部，这是1987年开业的俱乐部。那原本的设计是前后九各是36杆，总成标准杆是72杆。为了迎接比赛，这也是他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球场也是做了一些的调整，赛事的标准杆调整为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原本并不长啊，男子的 T 台基本上也就是6000多码，6001点，但是呢在这里打球需要面对的是非常大的坡度的挑战，尤其是男子的职业 T 啊，坡度值达到了135，非常具有挑战性。来看一下，这是15洞马丁库弗拉。这场比赛的这个后九实际上是球场原本设计的前九，也是为了迎接这个赛事的前后九做了一个顺序的反转。这样的话呢，在比赛的结束洞便到了会所之前，那是一个三杆洞啊，周围是有大型的看台来增强观赛的体验。这边来看，施泰因莱希纳，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而且呢，他是地地道道的主场作战，因为这个球场所在地是奥地利的蒂罗尔州。那么，施泰因莱希纳便是出生在这里，今天目前为止是打出了一个负4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9。名次目前是处在并列第4位，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卡布雷拉贝罗。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整个比赛的后九的场地呢，相较于前九要变得狭窄很多，而且坡度也会陡然的

原子光态。他是上一赛季的日巡赛的奖金王，并且呢，在不久之前，刚刚在美国的 PGA 锦标赛上完成了个人大满贯赛的首秀，并且在上一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也可以说是整个日本啊，继新野路野、中岛启泰以及桂川友人之后啊，非常有希望。再次拿，成为在 DP 世界巡回赛上夺冠的又一位日本球员。这是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星，并且也是本周的这场赛事的应该说是头号明星啊。除了是有本土球员的这个身份加持，他呢也是有过2次莱德杯的经历，同时还是4个美巡赛的冠军得主。原子光太，17洞公果岭，开球偏了以后啊，掉进长草。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边的长草，尤其是在后9洞的球道两侧以及果岭周边呢，长草的密度啊，以及长度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密，球很容易就深深的陷进去。这是刚才在17洞 T 台的这一次击球，

16洞这边南非球员普雷米尔，稍微偏右了一点点。来看林黛尔，这个前年的海南公开赛啊，就是 HB 巡回赛上，当时还见到过林黛尔。当时特别有意思的是，还是他打球的时候居然是没有带球童啊，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完成了比赛。好，这边给到丁文一的画面，17洞的第二杆。16洞的 T 台，斯特拉卡的击球，这是一个三杆洞，196码，好球，漂亮，小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右侧。斯特拉卡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8位，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打出了一个负3的67杆。那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赛事，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个可以说是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本人在2020年的时候赢下过奥地利公开赛。本周的赛事呢，欧巡赛官方也是为他颁发了纪念的奖盘。来到14洞这边，卡勒姆希尔目前的单独领先者，力道稍微小了一点。他在第一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5杆的成绩，今天前九啊，单独的前九洞是一个负7。来看马林库夫拉，还剩159码。从15洞开始，比赛的最后4个洞的难度呢，应该说是冠绝全场啊。后9洞想要把球打上球道本身就非常难，而且一旦是偏出之后呢，在长草洞的击球，长草一个是太密，而且呢需要去绕过一些树。

靠着树来做一些线路的处理，很难把球去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15洞球道，拉夫伦茨还剩137码，来自南非的球员。还不错。

好，来看君子光泰，也很年轻啊，今年23岁。第一轮也是一个65杆的成绩。14洞，卡布雷拉贝罗。

这边十五洞，泰因莱西纳也是开球偏到右侧，还剩121码。球没有停住啊，直接冲出了果岭。这也是上一赛季通过 HP 巡回赛上拿到了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资格，年纪也是不算大，26岁。来看奥利弗林戴尔，小鸟推，哎呦，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来看斯特拉卡，他是常年征战美巡啊，因此目前手上还没有拿到过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非常漂亮，干净利落的推进。今天的第五支 birdie， 不过也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还落后5杆。

冯·德林斯豪森，终于是抓到 birdie 啊！乍一看刚才的庆祝动作，以为是完赛了，这是抓到了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看起来很像一杆进洞啊，朝着旗杆就去了，停在洞杯前。回过头来看马丁·库夫拉15洞的第三杆，

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在十七洞的宝帕推。

点点的右线好球，非常精彩的救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后九两个 bogey， 当然整个前九的难度要明显的低于后九。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冯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继续回到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斯特拉卡本场的焦点组来到了帕四的17号洞。这洞的平均杆数啊，在4.25杆，难度可见一斑啊。卡勒姆希尔来到15洞，148码到旗杆。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迎来了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好，丁文一收官的第18洞，195码的3杆洞。打一个小的左曲。稍微过了一点啊，正好冲出国岭。今天的国岭旗在靠前靠右的这个位置啊，还是17洞这边南非球员贾维斯。偏到了右侧。整个17洞也是，至少是前两轮下来啊，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再次回到18洞的T台，来看金子光太。

嗯，还不错。是塔林莱西纳，同样是16栋地台。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啊。卡勒姆希尔15洞的长推。

好，回到十八洞，国林后方丁文一的回切。再走一点，稍微的短了一些。还是十八洞，看金子光泰。需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整个国岭呢是沿着一个上坡修建的。好球好球好球，漂亮！这只收官的 birdie 太精彩了，基本上就是从国岭的最左侧啊推到了几乎最右侧的这个位置，一个斜下坡，连续两轮交出了65杆，总成绩是-10，目前的名次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精彩的推杆，这边是大英莱西纳，16洞也是一个下坡推。回到15洞的国岭，看卡布里亚的贝罗，目前是单独第四的位置啊，-9的成绩。有了，有了，好球！推进来到-10，并列第三的位置，今天抓到的第6只 birdie。好，16洞国岭，看拉夫伦茨。目前的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划在了-3，拉夫伦茨还差一杆啊，还有机会，还剩2个洞。卡勒姆希尔15洞的宝帕推，没问题，依旧维持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

17洞的球道，我们看到给出的数据啊，全场最难的球洞，连续两轮下来啊，已经出现了超过100个 bogey 甚至更坏的成绩。斯德拉卡还剩80码。

好球，打上果岭之后往回拉一点。马丁库拉16洞小鸟推，走一个右线，右至左，但是抓多了。

回推的帕没问题。13英尺8英寸，斯特拉罕剩下的推杆距离，冯德林曹森是8英尺12英寸，贾维斯12英尺2英寸。这个赛事的整个包装系统啊，字幕系统也是每年都在调整，这样呢显示每个球员的推杆距离的这个单独显示啊，同时出现的浮动字幕条，还是今天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出现的一种新的包装。这边兹拉卡推进这个关键保帕推，目前还是负七，5鸟一 bogey。接下来是贾维斯，

他的话还是留有晋级的可能啊。冯德尼斯豪森同组的卫冕冠军则是已经基本上宣告了被淘汰出局，嗯，差一点点，这样的话还剩一个18洞三杆洞啊，晋级的希望还是比较的渺茫啊，十八洞难度系数也不低。贝罗这边来到16洞的T台，196码的三杆洞。

石溪洞梯台上，泰因莱西纳今天目前是负三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负八。这个比赛把原来球场的前后者的顺序对调一下之后啊，显然还是会让这个球手们更加容易接受啊，相当于原本是后九要简单一点，调到了前九。较难的前九调到了后九，作为普通球友呢，先难后易，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参加职业比赛的话，如果球手们面对一个先难后易的这个设计啊，这种很容易在转场之后啊，心态就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今天第二轮的比赛，现场观众来的数量就明显的比第一轮要多了很多啊。这个球场呢，平时也是对外开放，然后呢，平时到周末的这个费用都不高啊，打一场135欧。布兰特，美国球员，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啊，错过，当然这是一个下坡推。

0: 目前的领先榜上，卡努希尔依旧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安杜约翰斯顿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金子光泰跟拉斐尔卡维亚贝罗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也是接近尾声，目前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这边17洞的球道拉普伦茨还剩182码到旗杆，对他来说啊，目前正好处在晋级线之外啊，还剩一杆的差距，还剩最后的两洞。斯德拉卡这边来到收官的第18洞。

平均杆数3.04。7号艇握了一点。

来看施泰因莱辛纳十七洞，这是第三打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的左前方。好，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来看冯德林斯豪森，这已经注定是要被淘汰出局啊。即便是这洞打出一杆进洞也不够哈、啊。再来看贾维斯，目前也是处在晋级线的边缘，而且今天的标案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三分之一的球洞啊没有做到标案。贝罗这组来到十七洞 T 台，卡纳姆希尔现在掉杆了。跌了一杆，来到并列第一。安杜·约翰斯顿这几个赛季参赛的场次也不多啊，应该是啊，据说是他的拇指有一处完全的韧带撕裂，还有两处的肌腱是一个部分撕裂，并且因为此前多次被误诊啊，导致了他这个恢复的速度。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赛事，过去的包括这场三个赛季，总共只参加了十七场比赛。卡勒姆希尔十七洞，今天在前九的势头真的很猛啊，从二号洞到四号洞抓了三连鸟，然后五号洞又是直接把球切进去，八号洞又一只鸟，九号洞来了一头老鹰。光一看这个前九的这个气势啊，甚至让人一度觉得他可能会打破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十八洞这边看果岭后方的这一记回推，斯德拉卡推得很小心啊，这是一个长距离下坡，但是力量没推够。贾维斯，最后的小鸟推需要推进才能获得晋级。啊，这边是冯德林斯豪森先来推啊。球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差一点点。十八洞，贾维斯也推了，看能不能推进。力道不够啊，很可惜，一杆之差，被淘汰出局。大收尾，负七的成绩结束两轮比赛。
今天单轮打出了66杆的成绩。双得草森结束比赛，高于标准杆。

干。好，来看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球员，是泰因莱西纳，17洞的保帕推，没问题，也是啊。大部分球员的这个积分卡在前后九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小鸟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前九洞。贝罗。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这直接导致了这一杆公果岭没有能够打上。卡勒姆希尔结束比赛，哦，又掉了一杆，现在掉到负十了。这样的话，安德鲁约翰斯顿是来到了单独领先，负11的成绩，一杆优势。希尔在收官之前，在16、17是连续的吞下了两个 bogey。贝罗也是结束比赛，第一轮64，第二轮66，赛事的前冠军，负十的成绩落后一杆，并列第二的位置。来看一下领先榜，周彦涵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今天的单轮成绩啊，伊文帕

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冯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二轮赛事的竞赛五加球。十六洞这边斯德拉卡的开球，非常平稳的落到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施泰因莱希纳，这次从左至右的线推进的 birdie。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切从果岭外啊，直接切球进洞。五加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金子光泰在收官的第十八洞，一次横贯果岭的长推，拿到一只收官的小鸟，也让自己的成绩最终是来到低于标准杆十杆。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面对这个斜下坡啊，左至右的线。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3: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2: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3: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4: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4: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4: 差不多。
1: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5: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6: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4: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3: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4: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1: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3: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7: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3: 啊，鱼的滑梯。
7: 滑梯，对，鱼的滑梯。
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7: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7: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1: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3: 这里是
4: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3: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4: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3: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4: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3: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4: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1: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

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所长让我告诉你，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2: 他又回来了？
3: 是啊，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0: 所长带病上岗了。哎呦，慢点，来放。哎呦，
1: 所长，你们俩这个凑起来凑。哎，来，好好。哎呦，
2: 所长啊，您都这样了，还不休息呢？
3: 就是所长，您这腰吧可得注意点。
1: 我工作重要，您身体同样重要嘛，不是？
2: 就休息就休息啊。
0: 对呀。哎呀，
1: 没想到我这个老毛病啊。
2: 所长，你都这样了，就再歇几天。
0: 你都这样了，就再歇几天。你对我们还这么不信任啊？
4: 就是啊，你要歇什么歇啊？
0: 工作得干呀。这个腰病啊，它不是个病，再说了啊，我在这八里河也待不了几天了。这每一天啊，都比每一天珍贵啊。所长，别说这么伤感。你这不是算退休啊？你不是去局里做调研员，虽说不是升官，那也是平调。您平时可以随时回来转一转，看一看嘛。
1: 对吧？是。哎呀，升什么官儿？咱们当警察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了，在八里河，咱们苦拼苦干，才创造出来这么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但是这一年呀，咱们八里河有点多灾多难了，出了不少事儿。所以说这个第三季度啊，
0: 哎呀，所长你就放心吧，啊。
1: 在你退居二线以前啊，无论如何，咱们所都要争取一回排名第一啊，让咱们所长带着光荣的退居二线，啊，也算是咱八里河给您老留一念想。哎，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0: 我们就要当第一，
1: 心气高啊。
0: 我先宣布一个好事啊，局里面决定啊，张志杰同志去党校学习半年，大家鼓掌。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组织信任，谢谢所长，谢谢大家，我一定努力。哎，这是为咱八里河派出所准备第二梯队了。
5: 啊，对。
1: 啊，对了，志杰啊，你这一去就是半年多，这是谁给纪委当师傅啊？
6: 哎，
1: 这样，纪委，哎，你跟着我吧，啊？
6: 哎，还是跟我吧。
1: 这样，上午跟老徐，下午跟老杜，晚上跟我。
6: 哎，说什么？晚上是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越说越没正形了，你们这是的。你们把小赵当什么了？小赵，你自己好好干，马上要转正了，啊，要努力。 哎，高所，
0: 哎，
1: 你也多关心关心小赵。社区这一块，我休假那段时间，你这个抢班夺线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志杰不在这段时间，你也就多操操心，把工作干好了啊。
6: 是，
1: 行，大家都坐吧，啊，准备开早会。
6: 您能坐吗？
1: 我不坐，我就这么站着。
0: 哎，行吧，放心吧。
1: 来吧，坐。
6: 叫您这么说。 我这后备箱失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
7: 不是，能解决，是这样，咱们这个小区啊比较老，又没有地下车库，这个车呢都只能停在道边，这偏偏咱们小区这监控又比较少，客观上来讲啊，给这个犯罪分子撬咱这个汽车后备箱提供了一些便利，同时呢也给我们破这个案带来一些难度，所以
6: 所以什么？所以我就活该被偷是吧？
7: 啊，不是，咱这话不能这么讲，希望您能有点耐心。 同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6: 这都半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自打我这后备箱被撬以后，这小区里接二连三的被撬了3辆了。你们管了吗？张警官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不是这样。

0: 我在这儿，曹哥，你下班了？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
1: 你看看这个车，这附近小区啊都没有地库，车就都只能停在路边。这天气热了，这小偷也开始活跃。
0: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汽车后备箱被盗的案件，我向这个市政还有街道都反映了，想让他们多装几个这个摄像头。他们说，等这个高架修好了再一起规划。你瞧瞧这个事儿，
1: 等高架修好，那得多长时间啊？
0: 说的就是啊，这人抓不住，这群众就开始投诉，这几天投诉好几回了。
2: 那也得抓呀，没有监控头，就不破案了。
0: 我当时在市政的时候，那个人也这么说的。你可这没监控，咋抓呀？警察的老办法，基本功。
1: 蹲守啊！蹲守？啊？您的意思是爬窝，咱给他抓个现行？
0: 那不然呢？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警长，我帮你抓。
1: 哎，曹哥，不用，那个所长嘱咐过。
0: 他嘱咐什么？
1: 也没嘱咐啥。曹哥，嫂子还在家等着您呢吧？要不然您赶紧回家吧。那个，我也走了。

0: 就这条马路，加上南边的那一条，咱们四个人在这边，四个人去那边，两个两个把一头。根据我的判断，距离他上次作案已经过去三天了。根据他的作案规律，很有可能这一两天他会再次出手。现在已经快一点了，大家对一下表。我觉得他快来了，咱们两个两个把一头，争取今天三就把他摁住。
1: 嗯。
2: 不急啊，这么长一条路，中间还有好几个路口，他一旦出现，撒赌他，还有这大半夜的路上连个人都没有，咱一旦出现，他不早跑了呀？
3: 那咱就这么多人，那你说咋办？
4: 哎，说点好的方面啊，路上这么多车，这么多树，咱们应该挺好藏的。
3: 好了好了，就按照小赵说的办吧。 小赵，我和老徐各带一人守这条马路，你们去守后边那个路口，我们两头堵。
5: 走吧。
3: 哎，你也别为难他了，看到他白天的样子，我就想起啊，刚来那会儿。哎，这样，我带小林上后边。

0: 哎，这个路啊，路口更多。要不这样，一人守一个路口，万一他出现了，一个人先出来，另外三个跟上。你觉得呢？
1: 行。
0: 哎，记住了啊，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也不能打喷子，千万别惊了他。
1: 不行。

0: 小郑，谁呀？曹哥，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腿热，家里待不住，过来坐坐。你赶紧进来，说不定他一会儿过来了。

0: 我帮你分析一下，他出现的几率有多大？我去，陈子怎么小点？怎么那么凶啊？
1: 小点的。

0: 小宁，
1: 这蚊子不叮你了吗？
2: 咋不叮？哥不是说不让打吗？
3: 曹建军也去了。
4: 啊，那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0: 所长，能不能给曹哥申请点奖励啊？
1: 不能。一，他不是我们的人；第二，我们也没有人请他来协助我们。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记住了吗？
2: 可是
1: 什么？可是？下去吧。

0: 什么？所长就是这么说的。以前请联防队员本也发了补贴呀。
1: 所长怎么对建军哥这么狠？
2: 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啊。
0: 你们以为呢？
1: 都闲着没事是吧？啊？没事都下社区查安全隐患去。志刚，妻子过来。

0: 进去。哎，曹哥。哎呦，见着我跑前呢？
1: 没跑，死了。
2: 怎么样？这回跟孩子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你在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啊？3500。3500是有点太少了，还没有周慧多吧？
2: 啊，比他少一半。建军啊，有一句老话叫。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挺有道理的。你娶个媳妇儿，你希望她穷也跟着你，富也跟着你，可是凭什么呀？啊？周慧是个好女人，但是好女人不是用来考验的。人家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得让人家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人家一片心啊。 你要好好干，多挣钱，把家撑起来。你现在不是所里的人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参与所里的事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那行，明白就好。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再见到你。
1: 自重，所长，所里真不要我了，
2: 不要了，你已经不是所里的人了。

0: 曹哥，等咱们把小偷抓住了，我再帮你争取奖励。我不要。
1: 小沙，你多好，好好珍惜。
0: 我知道了，曹哥。不是，
1: 曹哥，一看都不看一眼，光听声音就知道不是。他骑着摩托车作案，倒是跑得快。 这么大动静，不是暴露的他作案时间吗？也是啊，还是你有经验。您说您现在要还是警察？要不这么告诉你，要真心，等不是了，后悔也晚了。
0: 又来个人，看这个是不是？又不是。
1: 把握，他能急。你越着急，他越不来。
2: 什么时候你不急了，说不定他就来了。哎，这活干啊，一个大活人，天天送上门去让蚊子咬。我敢说啊，这活干完了，那蚊子都变成猪了。
3: 问题是这活还能干完吗？
2: 徐哥，辛苦了，辛苦不辛苦？吃这碗饭呢。
3: 啊，土哥，我给你端。
2: 行了行了，
3: 接水这活还是我自己来吧。
2: 问题是，小赵，你分析的对吗？啊，这都4天了，这人头狗头都没见有人露一露啊！
3: 哎，小赵，他都到过好几回了，是不是觉得这边的油水已经捞得差不多了，换了地方？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这蚊子可是白喂了。这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会来了。
2: 你觉得？你不是说他3到5天作案一次吗？啊，这都4天了，加上前边的7天了，啊？
4: 到现在也没露面啊！不知道啊，但是他之前就是这样的轨迹啊。那个纪委，来一下来。你看你这鼻子头。怎么，还没成效？蹲坑了，有一耐心活。
5: 知道了，告诉我。哎，把这拿上。咱找人家帮忙，咱心意得到。
6: 去吧。谢谢时光。
7: 都在隔壁那个货架上。您看看，全都是驱蚊产品，是不是您要的？哎，这个特别好。
6: 这个一盒42，
5: 怎么这么贵啊？这还贵，还有比这更贵的呢。当然也有便宜的，看你要哪个了。
6: 就要这个吧。
5: 好，
6: 42+42吧，我要8个。
5: 8个，这是驱蚊膏啊。
0: 一个就够使的了，你有八个吗？
2: 八个。哎，好嘞，行。来，七个鸡腿。
0: 老板，我再拿一箱矿泉水。
2: 哎，好嘞。
0: 您帮我分七个袋装。
2: 七个袋。
0: 好嘞，好了。还有那个猪头肉。
2: 猪头肉要几斤？
0: 要二斤吧。
2: 二斤。好嘞。

0: 这都三天了，咋还不来呀？这再不来，大家都受不了了。曹哥，我帮您争取了奖励，
1: 可是
2: 不要奖励，
0: 那哪行呢？

0: 啊，继伟，这么多成绩啊！怎么样，兄弟？今天晚上有戏吗？还不知道，愁死我了。
1: 你别急，没准今晚就出来了。
0: 我帮你。 志少，今儿晚上要再不出现的话，明天你找别人吧。啊，
2: 行，那个这个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夜宵，还有这个风油精，还有这个防蚊膏，大家没事抹一抹。啊，先吃宵夜。来，这儿拿着，拿着，拿着。
0: 哎，谢谢。
2: 来，来，去吧，我这我拿着呢。杜哥，把那个戒指拿出来。
0: 谁？
3: 来，哎呦，求你了，快点来吧！你跟我原来一样，现在想回去，没机会喽。
2: 曹哥，曹哥，你刚才说啥？我说我羡慕你。我有啥呀？曹哥，你多抹点这个防蚊霜吧，这蚊子太多了。
3: 你来点，
2: 我不要，这我身上都咬出茧子来了。

0: 同志，哎，同志，哎呀，警察同志，来来来，您看看，您看看啊！哎，你看，你看，
1: 是您报的警吗？
0: 啊，对对对，是我报的啊。
1: 咱们在这儿蹲了5天，人家在这儿犯案，这说明什么问题？证明咱前期分析的作案规律它不成立呀。
2: 许哥，话不能这么说。
1: 赵纪委分析的是他之前的作案规律，那人是活的，谁能想到他昨天晚上跑那儿去了呢？
3: 那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在等他？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等到他了。
2: 不可能，他怎么知道啊？他在咱们所里边有没有内应？
0: 最起码说明他这个犯案范围扩大了。嗯，
3: 这以后可怎么蹲呢？
1: 哎，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2: 来，坐，没事儿啊。这最起码说明啊，咱们之前掌握的作案规律是正确的。你看昨天不是第5天吗？他不是出来了吗？
0: 他如果变成流窜作案的话，那在一个地方蹲那是蹲不着的。对不起啊，让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这个爬窝爬不着啊，很正常啊。按照你研究的那个规律，3到5天他撬一次，是不？昨晚上刚撬完，最起码是3天之内他不会再犯案了。那咱们就都歇一歇啊。这个连轴转啊，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啊。歇一歇。
2: 没事，咱们最起码能歇3天。 研究研究，看看这个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0: 不，许哥，没事。
1: 小赵，8天了，咱们等到什么时候？年前能收得着工吗？
2: 对不起啊，那我让大家受苦了。
1: 什么？你？你谁呀？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说话，可是我要是抓不到他，我会一直蹲的。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歇着，我自己去。那好。 你自己去吧。别去！听听，听听啊，什么口气？一口一个我，咱们干活为了谁啊？是为了他吗？他以为他是谁呀？
3: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
4: 还没蹲坑去吗？

0: 小杰，小杰，快醒醒！小杰，
1: 这都一点了，赵姐没叫咱们，她先走了。
0: 啊，
1: 快走！
0: 你涂防蚊膏了吗？
1: 涂什么呀？这都咬住茧子了。快点啊！

0: 我去啊，不去我泡面去了。哎，小丁，你就别添事了。我去换个衣服，弄值班去了。哎，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孙儿，
2: 哎，
1: 孙儿，哎，小赵来，你们这都来了，咋没跟着小赵去啊？
3: 所长，那小子太不会说话了。都别愣着了，赶紧抹点防晕霜，咱们赶紧走。
4: 没来晚吧？啊，没晚吧？

0: 小赵，这边。
1: 曹哥，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没关系，这活咱俩人也能干。这样，咱俩一人把一头，他要是来了，咱俩从一个方向追，不就完了吗？你就在这儿，我去那边。
2: 曹哥，谢谢你。

0: 所长，小陈，你在这儿趴着呢。所长，您咋来了？我这不上岁数了吗？觉少睡不着，我就过来看看你。几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掉上眼泪了呢？你林妹妹呀？ 全所都感动了，程所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呦呦呦呦呦呦呦！赶紧把你的眼泪擦擦吧，啊，还哭上了。
1: 受委屈了，哎，蹲一下，蹲一下，你不蹲下，你以后帮老头这一晚上又白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所长，你的腰，哎呀，没事，坐。哎呀，没事。
0: 有雨衣，哎呦，好，有水，我好，我喝了，还有方便面，雨雪我要。哎呀呀呀呀，不错啊，小伙子，啊，这准备的挺齐全嘛，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不是？啊，好，这个我得表扬你啊，但是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就觉得我挺笨的，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做，有的时候事情办错了都不知道咋办，想找个人问问也不知道问谁。之前还有我师傅在，现在我师傅也不在了。
0: 哎呀，小赵啊，看着你啊。 就老让我想起来我刚刚入警的时候，我的起点比你差远了。我从农村出来的，没读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以后，就复员到了公安系统了，成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1: 所长，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0: 可不是嘛，咱们农村孩子呀。 到了城里头来，没什么人脉，没什么根基，凭什么呢？就是能吃苦啊！别人坐着，咱们站着；别人站着，咱们走着；别人走着，咱们跑着。凡事都比别人多干那么一点儿。咱们缺少的是什么呀？
2: 见的东西少，那见识就少，是吧？但是见识这个东西啊，它是能长的呀。你见多了，这见识就长上去了。但是吃苦耐劳这个事儿，你小的时候没有，这辈子就怕是没有了。就凭你小子这个吃苦耐劳的劲。
0: 你也能成为一名很好的人民警察，哼！但我听说你最近跟曹建军走得挺近的啊，记住他的教训，引以为戒。啊，
1: 所长，我记着了。

0: 不是。来吧来吧来吧，坐着吧。呀，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刚才说别忘了。
2: 别忘了什么呀？
1: 别忘了回家。
2: 我有说这句话吗？
1: 我是说，别忘了提醒我自己，告诉您让您回家。
2: 哎呦，你这个圈子绕的够大的呀！你。

0: 另外，赶紧带他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1: 是。啊，
2: 小左，你也来了。
3: 我是不是说过，都说我是副将，本来还说安排人轮流值守呢，没想到第一天开工，人就抓着了。
0: 这我能不想去啊？
2: 所长，
0: 建军刚才一直跟着你们呢。
2: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
0: 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找他，别找他，咱们就不听啊。
2: 我的所长，怎么能是我不听呢？
0: 行，说对了。咱们给小赵同志鼓个掌。哎，咱们的人啊，冲到他家的时候，那些赃物都在那摆着呢，好家伙，那一大堆呀！啊，人赃俱获了。这个涉案金额呢，已经超过50000块钱了。小赵，你这次立了大功。
4: 啊，破了大案了，不是我破的，是大家破的。你看，
0: 师傅不在啊，他就不光是学会了破案，还学会谦虚了。再鼓个掌。
4: 我是认真的。我来咱们所将近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警察，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4: 我师父曾经说过我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能吃苦，肯干活，我努力，大家早晚会看见的。
5: 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刚才罗丁给我打电话，说咱们马上去他那儿一趟。
6: 怎么的？你有消息了？
5: 应该是，我觉得。走吧。

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

0: 而已，
1: 对，
0: 而不是强调动作非要到位。关键是反过来，你怎么样激发你的脏腑经络的气血才是关键。
2: 但是说到固肾腰的问题哈，我们希望让大家的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腰确实有问题，下去以后可能就僵在这儿了。您再让他带起来的时候，哎呦疼，这怎么办？还能练这个动作吗？
0: 如果不是腰间盘的急性期，动作反而对他强肾壮腰，对他消除一些症状是非常好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练两手攀足固肾腰，反而很多症状没有了。但是也要注意啊，练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就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头完全低下去，微微的抬抬头，控制着你的身体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慢慢的来练习。通过长久的练习，我们在标准里边，对常见慢病的练习，我们在标准。

0: 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举行。海南以本届练不会主宾省身份，推介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开放新优势与合作新机遇。冯飞在京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冯飞在京分别会见泰国天赐集团和美国美敦力、艾马克等企业代表。刘晓明会见威利亚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代表黄晓军。我国在文昌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海南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实现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新发展格局。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3日，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海南以本届链博会主宾省身份，推介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开放新优势与合作新机遇。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尼加拉瓜总统贸易投资与国际合作顾问劳雷亚诺·奥尔特加·穆里略、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幕僚长马西米利亚诺·纳尼尼出席并致辞。
0: 冯飞表示，本届链博会提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愿景高度契合。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海南拥有高度开放的政策制度体系，融通中外的合作网络，产业升级的广阔赛道，有信心有优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共赢发展提供更多合作机遇。诚邀各位嘉宾明年赴海南参加消博会，我们将全力支持大家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兴业，共谱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任鸿斌表示，本届链博会邀请海南担任主宾省，旨在充分发挥海南在全球产供链体系中的重要枢纽作用，更好助力中外企业深化产业合作，拓展全球布局。希望中外企业利用此次机会，更好了解海南，走进海南，发掘合作良机，收获丰硕成果。中国贸促会将继续为中外企业深耕海南搭建高质量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海南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开放发展，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体系。在招商推介环节，海南省有关厅局和市县负责人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介。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举行洽谈对接活动。副省长赵峰来自尼加拉瓜、意大利、黎巴嫩、塞内加尔、巴拿马、乌拉圭、多哥等国政要、驻华使节及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正大集团、赛诺菲等企业代表近600人出席活动。
1: 6月2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北京会见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全庆等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一行。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商协会和企业家对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以零关税、低税率、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海南与新加坡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情谊深厚，双方交流往来频繁，合作持续深化。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商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和企业自身优势，更多宣传海南，推介海南，推动双方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政策宣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全庆、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副主席兼名誉司库李坚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执行总裁郭炳训、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新加坡商会会长王子元等商协会代表和企业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未来发展前景可期，将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强与海南各界沟通对接，聚焦生物科技、养老服务、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开拓市场，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
1: 6月22日，省委书记冯飞在北京分别会见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泰国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美国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美国艾马克中国区总裁王永志一行。
0: 冯飞向大家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和开放政策。他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正依托资源禀赋和开放政策优势，五项图强，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链博会，是对外展示自由贸易港开放优势、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契机。希望各位企业家依托链博会平台，在相关产业领域同海南深化沟通交流，推进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海南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社企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同天思集团在文体赛事、旅游消费、公益事业等领域拓展合作，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同美敦力聚焦创新驱动，共同深耕生物医药领域，积极探索脑机接口等新赛道，同艾马克深化医疗配套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许新雄表示，海南拥有丰富文旅赛事资源，天思集团愿牢牢把握开放新机遇，聚焦文体活动、健康食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用好消博会平台，首发首秀更多红牛系列新品，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顾宇韶表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创新生态优越，美敦力将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平台和相关开放政策，同海南在创新药物研发、先进医疗器械制造等领域拓展合作，助力海南生物医药

0: 原产业链提质升级。王永志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越，发展前景广阔，爱马克将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加大在琼投资布局，加快拓展医疗配套服务等领域业务，共享开放发展红利。
1: 6月22日，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威利亚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代表黄晓军一行。
0: 刘晓明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向绿图强，努力做绿色低碳发展的优等生。希望威利亚集团与海南开展无废城市与循环经济共建合作，探讨打造无废岛标杆项目，加快绿色能源与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集中供冷和生物质能源开发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助力海南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将先进的海洋塑料污染防治方案引入海南，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同时，希望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为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言献策，组织安排会员企业到海南考察调研、投资兴业，共创绿色美好未来。黄晓军表示，生态是海南的一大优势，威利亚集团愿意运用前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守护海南优质生态环境，在无废城市建设、零碳园区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海洋环境治理等方面为海南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以生态价值转化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邓继海参加会见。
1: 6月23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琼海市万宁市巡核并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禁毒和二轮土地研包等工作。
0: 杨进柏深入牛鹿岭水库登船巡河，并查看安全运行管理系统演示，了解万泉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防洪减灾等情况。他指出，面临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考验，要坚决打好防汛防灾主动仗，要认真做好汛期值班值守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泄洪流量，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发挥水库拦洪消风等作用。在万宁市戒毒康复就业中心、新群村、福塘村，杨进柏表示，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久久为功，抓好进度工作，持续加大打击治理力度，努力构建不想吸、买不到、不敢吸、能戒断的毒品治理体系，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要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6月23日10时10分，我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验证试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来看下一条，第四届链博会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集中推介封关后开放新优势，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为全球产供链共赢搭建新平台。
2: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的现场，来自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代表团、法国奥罗阿大区、尼加拉瓜高级代表团等多个境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团共同参会。在活动现场，通过海南自贸港产业推介、政策宣传、招商宣传，对接合作需求，进一步链接全球资源。
0: 本次推介会重点推介自贸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分享合作经验与展望。随后举行的洽谈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深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搭建了高效平台。
3: 我看到海南非常明亮的未来，海南更发达，所有医疗、农业、船舶产业都极具发展空间和潜力。

0: speed of development as well. So I think it's good and it's lucky for me that my father chose to invest in Hainan since 30 years ago. So he has such a great forward looking.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海南已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的新发展格局。
2: 当前海南共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15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海南创新打造6个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
3: 把科技小院设为农民田间学校的重要载体，依托科技小院田间基地开展实操教学、现场诊断等，常态化面向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4: 近三年累计支持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团队牵头承担省级科技项目47项，统筹安排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5400多万元，有效破解了一批农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以科技助力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2: 海南科技小院建设也进一步加强人才集聚效应，当前全省科技小院累计入驻导师400余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余名，一大批专业人才扎根田野，为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5: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建成150家省级及以上科技小院，占全省的72%，实现了18个市县、56个热带特色优势产业的全覆盖。
6: 支持高校以科技小院为实体化产教融合的平台，打破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壁垒，推动高校主动下沉县域乡村，构建校地共建、校企共育、产学研用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
7: 深耕热带特色高校农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今后我们将持续联动各方力量，久久为功，稳步推进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深化农业国际合作贡献海南力量。
1: 6月23日，海南西部规模最大的昌江300兆瓦、600兆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奠基，项目落地将补齐海南西部海岛电网调峰短板，助力构建远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项目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储能时长2小时，投产后将主要承担电网调峰调频、电力应急保供、新能源消纳等重要任务，有效支撑区域核电、风光新能源高效消纳。
8: 我们采用大容量长循环的磷酸铁锂电池构网型 PCS 技术，直接接入海南西部主电网，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富余清洁能源超4.38亿千瓦时，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17.5万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3万吨。
2: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将有效破解海南西部电网调峰短板，通过低谷存储富余绿电、高峰平稳送电的模式，大幅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电网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将带动储能上下游产业集聚，加速昌江从传统工矿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
9: 将紧扣这个全省能源规划的一个持续发力，一是统筹空间还有土地资源，二是优化项目的审批征地、电网接入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三是围绕这个储能上下游的产业链精准招商，四是推动储能与工业、乡村基础设施的融合运用，全力打造海南西部储能产业的发展示范区。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考新闻通气会在海口召开，通报今年中考报考考点设置、护考保障及考后评录相关安排。目前，全流程备考工作已准备到位。
2: 2026年海南中考将于6月25至27号举行，其中25号、26号。

0: 6号为9年级考试，27号下午为8年级生物、地理学科考试。今年全省9年级报名人数13.7万人，8年级报名人数15.48万人。全省共设18个考区，抽调各级考务人员1.7万人。全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预计超过10.2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数5.9万个。
1: 聚焦各类考试风险点，督促指导各考区考点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发现问题厉行厉赶，实现考前清零。全体考务人员、监考教师、技术保障人员、巡考员等均已完成省考区考点3级岗前培训。
0: 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号正式开始，继续实行网上评卷方式，实行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做好全过程质量监控，并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确保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中考成绩预计7月16号公布。
2: 6月22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走进琼海”活动举行，为现场约1350名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中小学生等带来了一场思想宣讲盛宴。
0: 琼海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布道的起点，椰子寨战斗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活动以暖场微电影《我的马鞍岭》拉开序幕，通过红色文化宣传片、琼剧展演、示范宣讲、情景朗诵、歌曲演唱、战地琼花、红色娘子军史实流动展及琼崖精神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3: 通过这次的朗诵，我能读懂孤岛奋战、艰苦卓绝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接过先辈的旗帜，脚踏实地的学习，在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贡献青春力量。
4: 在红色娘子军他们奋斗的这个热土上面，他们不仅用行动和精神感动了我们，更是把信仰从书本里面的字眼变成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追寻的一个目标。我以后将会把红色的基因不断地传承下去。
0: 海南将持续深化李润琼州生动自贸示范宣讲品牌建设，依托各级宣讲团力量，推动琼崖精神宣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园区，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2: 6月22日是世界雨林日，当天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型活动启动，活动以雨林秘境、生态瑰宝为主题，探访生态奇观，记录守护故事，汇聚全社会共护自然生态的合力。
0: 当天，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30多家主流媒体代表以及自媒体达人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五指山毛纳村等，近距离了解热带雨林的独特生物多样性，与基层干部、护林员等面对面交流，感受海南热带雨林的发展变化。
5: 目前就建有气候雨林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热带雨林古道等以6个国家公园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兼顾科研和生态旅游服务功能。
0: 近年来，五指山毛纳村以生态资源培育绿色新业态，精心打造跟随总书记足迹发现五指山之美精品线路，不断完善文旅设施，丰富生态旅游场景，让村民们实现稳定增收。
6: 我开这个店，很多客人就来到这里增加收入，要能让梨要发扬光大。
0: 为期4天的时间里，采访团成员还将前往尖峰岭、嘉溪村、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等，围绕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科研监测等方面展开集中采访，探访珍稀动植物，走访护林一线，感受生态保护与社区共生的生动实践。
7: 我们也会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为自己的笔触，然后来讲好这个雨林故事，希望能够让雨林的故事为更多的大众所知。
4: 我们和科普性会非常多，希望我们这次的短视频也可以带给大家不仅是自然风光，还有我们更多海南的宝藏的这些热带雨林的知识。
2: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天海南控股举行2026应急演练日。

0: 活动，为夏季高温施工安全保驾护航。
1: 演练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活动主题，针对海南夏季气温高、施工现场动火作业风险偏高的特点，开展中暑应急救援和施工现场火灾处置两项实景演练。整场演练响应快速，配合紧密，流程规范，完整还原了险情上报、现场管控、初期自救等全处理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意识。
2: 通过这次演练，及时发现并弥补预案漏洞，提升参建单位救援队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确保项目在安全前提下进行高质量的建设。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五指山市非遗系列宣传活动近日在五指山举行，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置十大特色板块，涵盖赛事展演、互动体验、知识科普、文艺晚会、市集消费等内容，同时联动市图书馆、雨林天街、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等多地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非遗盛宴。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哦，不不不，也不全是，

0: 想让我跟那个纯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1: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1: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半个年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日语学得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总。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掴めたらば。

0: 必ず教えてくれ。
1: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新理事、いや、芝居じゃだ、新知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2: 丫头，这是礼貌。
0: 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3: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

0: 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局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

0: 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咱俩可是成了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0: 为什么？
1: 我哭了呀！
2: 你是狗汉奸，你还我闺女！
0: 哎，不是，
2: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3: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不，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2: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1: 还真去了，哎，
2: 过来休息一下。
3: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录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2: 瞎了很难了，你们听着，这是送给丢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2: 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行，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这
0: 晚上干嘛呀？
5: 兄弟，让我们乐个乐儿。
6: 别，
5: 快
6: 点，
5: 快
6: 点，
5: 快
6: 点！
5: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声。

0: 你妈等着你呢，帮你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2: 嗯，哎，
0: 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2: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1: 卡，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0: 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解放，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
1: 不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

0: 杨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
0: 了？哪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4: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5: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6: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6: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